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融合了羌族风情的新民歌。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

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达普吉、双人歌舞、莱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达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在今年的春天里，让我们沿着湄公河去看看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是如何迎接春季、欢度春天的节日。
4: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春节是越南最重要的节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许多节日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关。每逢春节来临，越南的家家户户都有买红梅花和金桔树的习俗，这预示着新的一年鸿运当头，生机盎然。人们还要在街上买很多东西，吃的、用的、玩的，悬挂的吉祥图案、吉祥文字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人们买回家去装饰家居，让自己身处吉祥的包围之中。越南人相信，春节过得越是热闹，新的一年就越吉祥如意。东湖村曾经家家户户都靠制作这种精美淡雅的年画为生，这种年画就叫东湖年画。后来村里的人们慢慢开始经营其他生意了，只有阮登志老人还一直坚持制作年画。这是东湖村最大的祠堂，按照惯例，春节的前一天，人们都要在这里栽一棵小树迎接新年，然后采一根绿枝回家。这种风俗叫做采绿，在越南语中，绿和鹿同音，采绿就是采绿。

路，表示把新一年中的财运带回家。采过绿，按照古老的传统，就该把年画挂起来了。阮登志老人在这时就自豪地把这一年的画全部展示出来。东湖年画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越南享有盛名。东湖村在河内市的郊区，72岁的阮登志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是东湖年画的第20代传人。在他的儿孙中，长孙对爷爷的年画手艺最感兴趣，阮登志决定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长孙。这些模板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是阮登志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现在一心要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认为这是家族的使命和责任。在越南，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是祭拜祖先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春节前一天的晚上，全村的老人都要聚在祠堂里，这里是东湖村最隆重的地方。

最后，人们把这条腾龙烧掉，这意味着它已经回到大地，不久就会带来好雨，滋润田野，成就丰收。澜沧江湄公河滋养的这片大地，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农耕文明很早就在这里发达起来，人们在大地上种植，在河湖中捕捞，这一切都仰仗着大自然的赐予，都是因为有了水。人们感谢大自然，祈祷自然给予护佑。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节日大多和自然有关，和水有关，和生长的万物有关。泼水节是佛历的新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信奉南传佛教的国家都过这个节，而此时雨季将至，所以也叫迎水节。泰国的泼水节是从祝福老人开始的，晚辈们把清水点在长辈们的手心上，祝福他们长命百岁，然后就要举行拴线的仪式。拴线也称为结魂，首先由僧侣或德高望重的人把白线拴在长者的手腕上，坐在长者身边的人手上也拴上白线，并用手托住长者的肘部，又有人来托着他的肘部，这样大家以肘相连，表示长者的福气就传给了每一个人。泰国的纳空帕农与老挝的他曲隔着湄公河彼此相望，河两岸的泰国和老挝都有拴线的习俗，于是拴线就不仅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每年泼水节这一天，泰国的纳空帕农和老挝的他曲寺院里的高僧都要从各自一边的佛塔中拉出一根线，这根线穿过大街小巷，穿过河畔的森林，一直拉到湄公河中央。

当泰国的线拉到河中央的时候，老挝的线也拉了过来。两根线在河中央的大船上系在一起，这里正是湄公河的中线。在这条大船上，两岸的人们聚在一起，两国的高僧把线攥在手里诵经祈福，人们接受高僧们的祝福，见证两国的友谊。老挝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泼水节，泼水节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琅勃拉邦。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琅勃拉邦的人们早早的就把节日期间街道游行的花车准备起来了。节日当天被选中7000女的姑娘们将要坐在花车上。花车上面的动物模型是根据泼水节开始那天的动物属相所决定的。这一年的泼水节是星期五，星期五属牛，7000女的第一名将坐在高高的牛背上，向人们展示她的美丽。登上冠军宝座，是每个参赛少女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再过两天，泼水节就要开始了。泼水节的日期是根据佛历决定的，这一天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南传佛教国家共同的新年。每到这个时候，湄公河的两岸都会充满欢乐。琅勃拉邦城外湄

0: 公河宁静的沙滩正在等待着节日的到来。入夜，古城琅勃拉邦街边的酒吧里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身影，他们是来感受泼水节热烈的节日气氛，领略古城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的。站在街边就可以欣赏到老挝传统的舞蹈和戏剧，泼水节还没有正式开始，庆祝节日的各种活动就已经陆续展开了。17岁的苏帕拉是琅勃拉邦姑娘，在家里是长女，有个10岁的妹妹，父母都为政府工作。苏帕拉今年读高中2年级，每年学校都有很多女生报名参加7仙女的选拔。在女孩子看来，能够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美丽是非常风光的事，但最终能否被选中，那要凭机缘了。苏帕拉的志向是将来做个时装设计师，妈妈希望她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总是鼓励她，培养她。传说从前有个国王，自认为聪明无比，他说如果有人能答出他的难题，他就砍掉自己的头，结果他输了。国王履行诺言之前嘱咐7个女儿说，他的头落到大地上，大地将燃起熊熊烈火，滚进湄公河，河水将沸腾干涸。国王让女儿们抱着他的头不停地用水冲洗，大地才得以郁郁葱葱，湄公河才长流不断。老挝人说这就是泼水节的来历，国王的7个女儿就演化成了今天的7仙女。每年的泼水节，湄公河畔的古城琅勃拉邦都要从全城的少女中选出7位美丽的姑娘，在泼水节的时候扮演7仙女，如果选上仙女，就意味着这位少女一生吉祥。苏帕拉今年第一次报了名参选7仙女。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古老的寺院，当地人相信在这个寺院祈愿很灵验，很多参选的少女们来这里默默地祝愿自己好运。苏帕拉居住的琅勃拉邦位于湄公河与南坎河的汇合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这里到处被鲜花和艺术装点着。它曾经是古代老挝澜沧王国的首都和佛教中心，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这里古老灿烂的文明和美丽的景色总是能让来这里的人们难以忘怀。参加选拔7仙女的少女们最后角逐的时候到了，苏帕拉经过初赛复赛的严格选拔闯入了决赛，她能否选上7仙女之一将在今晚见分晓，全家人都来为她加油鼓劲儿。经过抽签，苏帕拉第一个登台亮相，伴随着传统音乐的节奏，她登上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台下的妈妈请来了亲朋好友为她呐喊助威。经过几番紧张激烈的角逐，没有比赛经验的苏帕拉最终没有当选7仙女，但她获得了特别表现奖。对女儿寄予很大希望的妈妈此时多少有些失望。在全场观众的欢呼雀跃声中，在琅勃拉邦人们热切的期待中，这一年泼水节的7仙女诞生了，他们将带着所有琅勃拉邦人们的祝福登上节日的花车。
1: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

0: 我们的世界。
1: 泼水节终于来临了。泼水节的早上，古城琅勃拉邦人迎接新年的第一件事是向僧侣们布施。僧侣化缘的传统以及人们施舍的习俗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每个新年第一天早上的景象依然与古代一样。中午时分，请国王头像的仪式就开始了。传说中那个国王的头像平时被供奉在瓦塔寺里。保管头像的老人在高僧们的主持下把头像交给七仙女，然后由他们护送到著名的香通寺。除了七仙女之外，全城的人都会来护送国王头像。很多怀着梦想的小姑娘也都打扮成仙女的样子，素帕拉为他们装扮，祝福这些小妹妹们，也许将来她们就能成为花车上的仙女。他们在众人的簇拥下把国王头像安放在牛形花车上，七仙女坐在花车上陪着父王前往香通寺。相传七仙女的母后住在香通寺，所以每年泼水节的时候，七仙女要把国王的头像送到香通寺，让父王和王后相见。坐在花车上的七仙女为人们点水散花，祝福每一个人。整个古城的人和外国游客们都聚集在这条从瓦塔寺到香通寺的街道上，人们拥挤着，欢笑着。街道上游行队伍中，很多民间的表演队伍尽情地向观众展示各自独特的技艺。国王的头像被护送到了香通寺之后，就交给寺院的住持。这头像要在这里供奉三天三夜，之后七仙女再把父王的头像护送回瓦塔寺，直到下一个泼水节到来。澜沧江湄公河流淌过的大地，是世界上节日最丰富的大地。这里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无数节日都开始于遥远的时代，延续至今，仍旧在流域各国展现着魅力。这片广阔的区域一直是农耕社会，这里的人民与自然保持着亲和的关系。节日通常都与人们的耕种与收获有关，与大地和季节有关。他们酬谢自然、祈祷丰收和纪念祖先的日子都是节日。耕种的时候有育耕节、祭龙节，收获的时候有酬神节、中秋节，下雨的时候有迎水节，雨季结束有送水节。而为了一个传说，一个独特智慧的创造，甚至一种朋友般的动物也可以设立节日。节日是这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年中，河流两岸节日密集，这个民族的节日刚刚结束，那个民族的节日又开始了。如果有人希望参加这条大河两岸的所有节日，他可以每天都置身于节日之中。过节的时候一般是农闲的时候，人们利用这短暂的时间休息娱乐，探亲访友，谈情说爱。欢度节日的时候，天空中飘荡着歌声，土地因舞蹈而颤动。这里的节日是集体活动的时刻，创造和谐友爱的时刻。在过节时，人们共同参与一件事情，一起从事一个活动，大家聚在一处欢笑，相互祝福。节日使这里的生活有了节奏，平淡的日子有了色彩和旋律。古老的传统在节日中得到延续，新的习俗也在节日里被创造出来。著名的缅甸仰光大金塔迎来了佛历新年的第

0: 一缕阳光。缅甸人认为，在大金塔迎接新年是最吉祥的。而在缅甸的石队，吴茂牛老人是在清脆的福铃声中开始了新年的第一天。新年的第一滴水传递着长辈们对孩子的新年祝福。
1: 在工厂里头啊，到过冬了，好起来照顾大地卡。他妈比如比那边还有肩膀欠大把劲，孩子的孩子还有肩膀欠大把劲。
0: 在缅甸，对于家里的女人们来说，节日是最忙碌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一起包汤圆，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家团团圆圆。和往年一样，吴茂牛老人的儿媳妇要去参加一个泼水节才有的活动，这就是磨制特纳卡的比赛。特纳卡是用黄香炼树的树皮磨制的粉末，这种粉末是缅甸人传统的面霜，涂抹在面部既可以保护皮肤不被紫外线伤害，又能使人看起来更有魅力。

在泼水节期间，缅甸人要向寺庙施舍日常用品和食物，村里的人在神树下把施舍的东西集中起来，再由男人们送到寺庙。送礼物的队伍沿街游行，唱歌跳舞狂欢。

枯水节开始的时候，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还是枯水季节。此时湄公河的水量很小，大片裸露的沙滩就成了天然的节日舞台。琅勃拉邦泼水节的狂欢在湄公河沙滩上拉开了序幕。人们先在沙滩上堆起一座座沙塔，祭祀祖先。即便是这种庄重的祭祀活动，也充满着轻松欢快的节日气氛。同样是泼水节，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庆祝方式。人们根据各自的传统和自然条件，使他们的庆祝方式都各有特色。人们在节日中交流、放松、发泄，狂野而浪漫。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习俗，但所有的节日都是开放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节日都向所有的人开放。在这里，节日就是自由，就是狂欢，就是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博览会。节日就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文明永远生机勃勃的最绚烂的舞台。

香通寺的旁边就是古代的王宫，王宫里供奉的这尊佛像是十一世纪时古代柬埔寨的国王送来的礼物。当年澜沧国王法恩古姆迎娶了高棉王国的一位公主，他的岳父也就是高棉国王赠给了他一尊金佛。法恩古姆国王把这尊佛像视为王国的保护者，珍藏在一座宝塔中。1560年，澜沧王国迁都万象，这座佛像就留在旧都作为镇城之宝了。从此

这个城市被称为琅勃拉邦，意思是供奉金佛的地方。人们敬奉这尊佛像，怀念与邻邦的友谊。他们相信这尊佛像会给老挝带来永远的安宁与和睦。泼水节期间，琅勃拉邦人把这尊与古城命运相连的金佛泼水节的时候，老挝的各种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都会被人们在这里演绎一遍。布尼亚尼是老挝民间故事中的两位英雄，他们舍身为民，带给琅勃拉邦人民光明和幸福。浴佛一定要从布尼亚尼开始，接着寺庙的僧侣、政府的官员以及琅勃拉邦城里所有的人都要轮流浴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浸泡香花的清水为金佛沐浴。此时此刻，老挝的各个寺庙里都开始浴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信奉南传佛教的国家也都开始浴佛。浴佛昼夜不能停歇，将持续三天三夜。浴佛之后就可以真正开始泼水了。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各个国家，泼水节是没有国境的节日。泼水意味着洗掉过去一年的晦气，以崭新洁净的面貌开始新的一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辞旧迎新。而在路边把水泼向过路的人，也表示送去吉祥与祝福。被泼得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祝福自己。人们尽情地互相泼水，互相祝福，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

叫拉山德。伊基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特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基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惩戒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先王奥布朗和先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先王和小先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先王说。先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等一等，莽撞的仙女，奥布朗说，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你死了心吧，先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

也不成。什么时候破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卖酒的时候，破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卖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破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破克，到这儿来，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破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破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她呢。不管怎样，等破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破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蛇的花蛇，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

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她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她父亲家里逃了出来。她走进树林子，看见她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唱给每一个失意群体的梦游歌，主副层次递进，推动着嗓音的魅力发挥到极致，到反复禁锢，又像是正开禁锢，用最内敛的力量去抓住每一个晚安者的不安。来自王二浪，梦游症。

这是一首让人心情沉淀的歌曲，娓娓道来地唱着时光的流转，唱着爱情的变幻，唱着经过岁月之后所留下来的记忆和情感，好像歌者在唱自己，但其实也在唱我们。浮躁的爱情里有一首让人沉淀的情歌，很是难得，它让我们想起每一个值得纪念的不期而遇。来自梁静茹《情歌》，结束这一段的音乐分享，我是阿朱， See you。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维吾尔族主要居住在新疆地区。维吾尔的意思是团结或联合。维吾尔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而且能歌善舞。维吾尔族民歌的内容非常丰富，可分为传统民歌和新民歌两大部分。传统民歌包括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等类别，新民歌则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于新生活的热烈颂歌。维吾尔族民歌往往选择能套用歌曲曲调的民谣，衬词有短有长，起着加强语气、渲染气氛的作用。歌词多采用比兴的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扮成的姑娘是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整理编曲的第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1938年，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联欢会，一位维吾尔族司机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语歌曲。王洛宾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方法，很快记下了这支歌的旋律，并请人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就编配成了一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诙谐，维吾尔族少女的形象呼之欲出，充满了西域民族特有的婉转和欢快。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闻名遐迩的音乐史诗《十二木卡姆》已经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做的重大贡献，它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了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反映了他们的理想和追求，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喜怒哀乐。

0: 乐听中国，让我们一起聆听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首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经过王洛宾改编整理，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阿拉木汗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歌曲中人们称赞阿拉木汗长得漂亮，唱出小伙子对姑娘的爱慕和赞美。这是一种分节歌形式的歌曲，演唱采用一问一答的表现形式，歌曲风格活跃而风趣，旋律简洁短小而具有歌唱性，节奏富于舞蹈性，乐曲轻快活泼，再结合手鼓的伴奏，使人听完不禁要跟着舞蹈。
1: 阿拉木汗什么样，身的不肥也不瘦，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刚刚听到的是阿瓦日古丽，这首歌曲描写出了大多数年轻人出于爱情的情愫，从茫然不觉的随波逐流，到偶遇心爱的怦然心动，再到相爱后的魂牵梦绕。阿瓦日古丽实际上是一个美丽的象征，更是每个人心里对所有美好事物梦寐以求的渴望和追求。歌曲中那种为爱而流浪的浪漫情怀，令所有听到它的人都一见倾心。这首歌曲影响广泛，甚至被收录入众多流行歌手的专辑当中。歌曲最迷人的还是它那带有一点神秘的旖旎曲调，浓得化不开的维吾尔族风情。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来了解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来听的是土家族的民歌。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自称毕兹卡或贝景卡，意思是土生土长的人。土家族主要聚居在湖南、湖北地区。土家族文化艺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而风格独特。其中民间歌曲按照传统习惯可以分为山歌、蒿草锣鼓、劳动号子、儿歌、风俗歌等等。土家族民歌形象生动，情意真挚，真实地反映和记录了土家族的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较高的人文研究价值。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叫做《龙船调》。《龙船调》是由利川登歌《种瓜调》整理改编而来的。利川登歌是利川土家族逢年过节以采龙船为道具的民间演唱形式，从清朝初年至今已经有了300多年的历史。龙船调的原曲《种瓜调》主要的歌词有10段，从正月瓜子才进园，一直唱到10月的瓜种要留到，这样的一首农事歌曲展现了土家人浪漫的天性。龙船调之所以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主要在于它的词曲都很有特色，以浅显质朴的歌词成功地塑造了艺术形象。歌曲当中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活泼俏丽的少妇回娘家时经过渡口请少公摆渡过河的一幅鲜明画面。音乐特色旋律起伏较大，节奏自由，有很强的抒情性，感染力强。
1: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0: 乐听中国民歌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聆听土家族的民歌。土家族歌曲《直嘎斯德》是用鄂西的民族音调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谱写而成，风格类似于通俗民歌。歌曲将土家族人豪放的土腔土韵展现出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优秀民歌之一，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直嘎斯德是土家语，意思是非常好的意思。歌词以土家族的情歌为题，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大量的念白、声律和音律的有机结合，不仅成为这首歌的最大亮点，也使整首歌曲成为民族音调时尚化的范例，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土家族人的豪放与洒脱。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在今年的春天里，让我们沿着湄公河去看看越南、老挝、缅甸、泰国是如何迎接春季、欢度春天的节日。
4: 春天是一年的开始，春节是越南最重要的节日。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许多节日与传统的农耕文明有关。每逢春节来临，越南的家家户户都有买红梅花和金桔树的习俗，这预示着新的一年鸿运当头，生机盎然。人们还要在街上买很多东西，吃的、用的、玩的，悬挂的吉祥图案、吉祥文字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人们买回家去装饰家居，让自己身处吉祥的包围之中。越南人相信，春节过得越是热闹，新的一年就越吉祥如意。东湖村曾经家家户户都靠制作这种精美淡雅的年画为生，这种年画就叫东湖年画。后来村里的人们慢慢开始经营其他生意了，只有阮登志老人还一直坚持制作年画。这是东湖村最大的祠堂，按照惯例，春节的前一天，人们都要在这里栽一棵小树迎接新年，然后采一根绿枝回家。这种风俗叫做采绿。在越南语中，绿和鹿同音，采绿就是采鹿，表示把新一年中的财运带回家。采过绿，按照古老的传统，就该把年画挂起来了。阮登志老人在这时就自豪地把这一年的画全部展示出来。东湖年画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在越南享有盛名。东湖村在河内市的郊区，72岁的阮登志世世代代都在这里居住，是东湖年画的第20代传人。在他的儿孙中，长孙对爷爷的年画手艺最感兴趣，阮登志决定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长孙。这些模板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是阮登志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现在一心要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认为这是家族的使命和责任。在越南，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是祭拜祖先的地方，也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春节前一天的晚上，全村的老人都要聚在祠堂里，这里是东湖村最隆重的地方。

阮登志从祠堂回来，家里的粽子也煮好了。越南的习俗，过春节一定要吃粽子，把所有的祝福都包裹在竹叶里。吃团圆饭的时候，老人要说几句祝福的话。

0: nhân dịch năm nay là năm Đinh Hợi, năm con lợn này. Là sáng nay là chương trình truyền hình đã có phát rồi đấy, lúc VT1 đấy. Nói là năm con lợn là coi như là một cái năm mà rất là đầy đủ, rất là sung túc, cho nên là thôi chúc các con là năm nay là làm ăn là rất là may mắn này. Nào.
1: Nào.
2: 初一早晨，第一个到家里来拜访的客人很重要，他的属相品性据说能预示主人家一年的运道。越南人把这叫做冲家，越南人通常喜欢约请自己最亲近最尊敬的朋友作为新年里的第一位客人。春节期间，越南人还要去请回一个福字，也是一件喜事。人们认为意义吉祥的文字同样会带来福气。春节会持续几天，在节日里，河内到处都是音乐、歌舞和欢笑。春节是全家团圆的时候，出门在外的人们春节前都要回到故乡，与家人一起过年。生活在澜沧江湄公河上游的中国云南省楚雄的罗罗仆人，新年的时候都要举行祭龙节。罗罗仆人是中国彝族的一支，祭龙节是为了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水是生命之源，龙是水的象征，人们相信龙水一定会带给人们健康平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个时候人们还要模仿布谷鸟的啼叫。布谷鸟在中国被认为是呼唤春天、提醒人们播种的鸟。人们向天空抛洒稻谷，这意味着今年会再次获得丰收。然后人们要到田野上去，在田间模仿想象中龙的动作跳舞，用阵阵锣鼓声唤醒大地，迎接春天。最后人们把这条腾龙烧掉，这意味着它已经回到大地，不久就会带来好雨，滋润田野，成就丰收。澜沧江湄公河滋养的这片大地生机盎然，欣欣向荣，农耕文明很早就在这里发达起来。人们在大地上种植，在河湖中捕捞，这一切都仰仗着大自然的赐予，都是因为有了水。人们感谢大自然，祈祷自然给予护佑。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节日大多和自然有关，和水有关，和生长的万物有关。泼水节是佛历的新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信奉南传佛教的国家都过这个节，而此时雨季将至，所以也叫迎水节。泰国的泼水节是从祝福老人开始的，晚辈们把清水点在长辈们的手心上，祝福他们长命百岁，然后就要举行拴线的仪式。拴线也称为结魂，首先由僧侣或德高望重的人把白线拴在长者的手腕上，坐在长者身边的人手上也拴上白线，并用手托住长者的肘部，又有人来托着他的肘部，这样大家以肘相连，表示长者的福气就传给了每一个人。

泰国的纳空帕董与老挝的他曲隔着湄公河彼此相望，河两岸的泰国和老挝都有拴线的习俗，于是拴线就不仅仅在人与人之间，也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每年泼水节这一天，泰国的纳空帕农和老挝的他曲寺院里的高僧都要从各自一边的佛塔中拉出一根线，这根线穿过大街小巷，穿过河畔的森林，一直拉到湄公河中央。

当泰国的线拉到河中央的时候，老挝的线也拉了过来。两根线在河中央的大船上系在一起，这里正是湄公河的中线。在这条大船上，两岸的人们聚在一起，两国的高僧把线攥在手里，诵经祈福，人们接受高僧们的祝福，见证两国的友谊。老挝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泼水节，泼水节最重要的地点就是琅勃拉邦。为了庆祝这个节日，琅勃拉邦的人们早早的就把节日期间街道游行的花车准备起来了。节日当天被选中7000女的姑娘们将要坐在花车上。花车上面的动物模型是根据泼水节开始那天的动物属相所决定的。这一年的泼水节是星期五，星期五属牛，7000女的第一名将坐在高高的牛背上，向人们展示她的美丽。登上冠军宝座是每个参赛少女们梦寐以求的事情。再过两天，泼水节就要开始了。泼水节的日期是根据佛历决定的，这一天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南传佛教国家共同的新年。每到这个时候，湄公河的两岸都会充满欢乐。琅勃拉邦城外湄公河宁静的沙滩正在等待着节日的到来。入夜，古城琅勃拉邦街边的酒吧里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地游客的身影，他们是来感受泼水节热烈的节日气氛，领略古城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的。站在街边就可以欣赏到老挝传统的舞蹈和戏剧。泼水节还没有正式开始，庆祝节日的各种活动就已经陆续展开了。17岁的苏帕拉是琅勃拉邦姑娘，在家里是长女，有个10岁的妹妹，父母都为政府工作。苏帕拉今年读高中2年级，每年学校都有很多女生报名参加7000女的选拔。在女孩子看来，能够在比赛中展现自己的美丽是非常风光的事，但最终能否被选中，那要凭机缘了。苏帕拉的志向是将来做个时装设计师，妈妈希望她能够实现这个梦想，总是鼓励她，培养她。传说从前有个国王，自认为聪明无比，他说如果有人能答出他的难题，他就砍掉自己的头。结果他输了。国王履行诺言之前嘱咐7个女儿说，他的头落到大地上，大地将燃起熊熊烈火，滚进湄公河，河水将沸腾干涸。国王让女儿们抱着他的头不停地用水冲洗，大地才得以郁郁葱葱，湄公河才长流不断。老挝人说这就是泼水节的来历。国王的7个女儿就

0: 演化成了今天的七仙女。每年的泼水节，湄公河畔的古城琅勃拉邦都要从全城的少女中选出七位美丽的姑娘，在泼水节的时候扮演七仙女，如果选上仙女，就意味着这位少女一生吉祥。苏帕拉今年第一次报了名参选七仙女。香通寺是琅勃拉邦最古老的寺院，当地人相信在这个寺院祈愿很灵验，很多参选的少女们来这里默默地祝愿自己好运。素帕拉居住的琅勃拉邦位于湄公河与南坎河的汇合处，是一个美丽的城市，这里到处被鲜花和艺术装点着。它曾经是古代老挝澜沧王国的首都和佛教中心，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这里古老灿烂的文明和美丽的景色总是能让来这里的人们难以忘怀。参加选拔七仙女的少女们最后角逐的时候到了，苏帕拉经过初赛复赛的严格选拔闯入了决赛，她能否选上七仙女之一将在今晚见分晓。全家人都来为她加油鼓劲儿。经过抽签，苏帕拉第一个登台亮相，伴随着传统音乐的节奏，他登上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台下的妈妈请来了亲朋好友为他呐喊助威。经过几番紧张激烈的角逐，没有比赛经验的苏帕拉最终没有当选七仙女，但她获得了特别表现奖。对女儿寄予很大希望的妈妈此时多少有些失望。在全场观众的欢呼雀跃声中，在琅勃拉邦人们热切的期待中，这一年泼水节的七仙女诞生了，他们将带着所有琅勃拉邦人们的祝福登上节日的花车。
1: 它是中国西南的澜沧江，它是东南亚最长的湄公河，在它的孕育下，独特的灿烂文明跨越国界，绘出自身水系的精彩画卷。

0: 我们的世界。
1: 泼水节终于来临了。泼水节的早上，古城琅勃拉邦人迎接新年的第一件事是向僧侣们布施。僧侣化缘的传统以及人们施舍的习俗在这里已经持续了上千年。每个新年第一天早上的景象依然与古代一样。中午时分，请国王头像的仪式就开始了。传说中那个国王的头像平时被供奉在瓦塔寺里，保管头像的老人在高僧们的主持下把头像交给七仙女，然后由他们护送到著名的香通寺。除了七仙女之外，全城的人都会来护送国王头像。很多怀着梦想的小姑娘也都打扮成仙女的样子，素帕拉为他们装扮，祝福这些小妹妹们，也许将来他们就能成为花车上的仙女。他们在众人的簇拥下把国王头像安放在牛形花车上，七仙女坐在花车上陪着父王前往香通寺。相传七仙女的母后住在香通寺，所以每年泼水节的时候，七仙女要把国王的头像送到香通寺，让父王和王后相见。坐在花车上的七仙女为人们点水散花，祝福每一个人。整个古城的人和外国游客们都聚集在这条从瓦塔寺到香通寺的街道上，人们拥挤着，欢笑着。

0: 街道上、游行队伍中，很多民间的表演队伍尽情地向观众展示各自独特的技艺。国王的头像被护送到了香通寺之后，就交给寺院的住持。这头像要在这里供奉三天三夜，之后七仙女再把父王的头像护送回瓦塔寺，直到下一个泼水节到来。澜沧江湄公河流淌过的大地，是世界上节日最丰富的大地。这里生活着众多的民族，传承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无数节日都开始于遥远的时代，延续至今，仍旧在流域各国展现着魅力。这片广阔的区域一直是农耕社会，这里的人民与自然保持着亲和的关系。节日通常都与人们的耕种与收获有关，与大地和季节有关。他们酬谢自然、祈祷丰收和纪念祖先的日子都是节日。耕种的时候有育耕节、祭龙节，收获的时候有酬神节、中秋节，下雨的时候有迎水节，雨季结束有送水节。而为了一个传说、一个独特智慧的创造，甚至一种朋友般的动物，也可以设立节日。节日是这里人民生活的一部分，在一年中，河流两岸节日密集。这个民族的节日刚刚结束，那个民族的节日又开始了。如果有人希望参加这条大河两岸的所有节日，他可以每天都置身于节日之中。过节的时候一般是农闲的时候，人们利用这短暂的时间休息、娱乐、探亲访友、谈情说爱。欢度节日的时候，天空中飘荡着歌声，土地因舞蹈而颤动。这里的节日是集体活动的时刻，创造和谐友爱的时刻。在过节时，人们共同参与一件事情，一起从事一个活动，大家聚在一处欢笑，相互祝福。节日使这里的生活有了节奏，平淡的日子有了色彩和旋律。古老的传统在节日中得到延续，新的习俗也在节日里被创造出来。著名的缅甸仰光大金塔迎来了佛历新年的第一缕阳光。缅甸人认为在大金塔迎接新年是最吉祥的。而在缅甸的石队，吴茂牛老人是在清脆的福铃声中开始了新年的第一天。新年的第一滴水传递着长辈们对孩子的新年祝福。
1: 在工作来就要当活动了，好起来照顾大家。
0: 在缅甸，对于家里的女人们来说，节日是最忙碌的时候，她们一定要一起包汤圆，认为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家团团圆圆。和往年一样，吴茂牛老人的儿媳妇要去参加一个泼水节才有的活动，这就是磨制特纳卡的比赛。特纳卡是用黄香楝树的树皮磨制的粉末，这种粉末是缅甸人传统的面霜，涂抹在面部既可以保护皮肤不被紫外线伤害，又能使人看起来更有魅力。

在泼水节期间，缅甸人要向寺庙施舍日常用品和食物，村里的人在神树下把施舍的东西集中起来，再由男人们送到寺庙。送礼物的队伍沿街游行，唱歌跳舞狂欢。

枯水节开始的时候，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还是枯水季节。此时湄公河的水量很小，大片裸露的沙滩就成了天然的节日舞台。琅勃拉邦泼水节的狂欢在湄公河沙滩上拉开了序幕。人们先在沙滩上堆起一座座沙塔，祭祀祖先。即便是这种庄重的祭祀活动，也充满着轻松欢快的节日气氛。同样是泼水节，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庆祝方式。人们根据各自的传统和自然条件，使他们的庆祝方式都各有特色。人们在节日中交流、放松、发泄，狂野而浪漫。各民族有不同的信仰、习俗，但所有的节日都是开放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节日都向所有的人开放。在这里，节日就是自由，就是狂欢，就是各民族民间艺术的博览会。节日就是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文明永远生机勃勃的最绚烂的舞台。

香通寺的旁边就是古代的王宫，王宫里供奉的这尊佛像是11世纪时古代柬埔寨的国王送来的礼物。当年澜沧国王法恩古姆迎娶了高棉王国的一位公主，他的岳父也就是高棉国王赠给了他一尊金佛。法恩古姆国王把这尊佛像视为王国的保护者，珍藏在一座宝塔中。1560年，澜沧王国迁都万象，这座佛像就留在旧都作为镇城之宝了。从此这个城市被称为琅勃拉邦，意思是供奉金佛的地方。人们敬奉这尊佛像，怀念与邻邦的友谊，他们相信这尊佛像会给老挝带来永远的安宁与和睦。泼水节期间，琅勃拉邦人把这尊与古城命运相连的金佛泼水节的时候，老挝的各种传说、神话和民间故事都会被人们在这里演绎一遍。布尼、亚尼是老挝民间故事中的两位英雄，他们舍身为民，带给琅勃拉邦人民光明和幸福。浴佛一定要从布尼亚尼开始，接着寺庙的僧侣、政府的官员以及琅勃拉邦城里所有的人都要轮流浴佛。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带着浸泡香花的清水为金佛沐浴。此时此刻，老挝的各个寺庙里都开始浴佛。澜沧江湄公河流域信奉南传佛教的国家也都开始浴佛，浴佛昼夜不能停歇，将持续3天3夜。浴佛之后就可以真正开始泼水了。在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各个国家，泼水节是没有国境的节日。泼水意味着洗掉过去一年的晦气，以崭新洁净的面貌开始新的一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辞旧迎新。而在路边把水泼向过路的人，也表示送去吉祥与祝福。被泼得越多，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祝福自己。人们尽情地互相泼水，互相祝福，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之中。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仲夏夜之梦，真正的爱情所走的道路永远是崎岖多阻。雅典城有一条法律，规定市民高兴把女儿嫁给谁，就有权利强迫她嫁给谁。要是女儿不肯跟她父亲替她选中的男人结婚，父亲凭这条法律就可以要求判她死罪。可是做父亲的一般是不愿意把自己女儿的性命送掉的，所以尽管城里的年轻姑娘们也有不大听话的时候，这条法律却很少或者从来也没有施行过。也许做父母的只是时常用这条可怕的法律来吓唬吓唬他们罢了。可是有一回竟出了一桩事，一个名叫伊吉斯的老人真的跑到特修斯，当时统治雅典的公爵面前来控诉，说他命令他女儿赫米亚嫁给雅典贵族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迪米特律斯，可是女儿不同意，因为她爱上了另外一个年轻的雅典人叫拉山德。伊吉斯请求特修斯进行审判，并且要求照这条残酷的法律来处置他的女儿。赫米亚替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不听话，是因为迪米特律斯曾经向他的好朋友海丽娜表示过爱情，并且海丽娜也疯狂地爱着迪米特律斯。可是尽管赫米亚提出这个正大光明的理由来说明他为什么违背父亲的命令，却并没能感动严峻的伊吉斯。特修斯虽然是位又伟大而又仁慈的君主，却没有权力改变国家的法律，因此他只能给赫米亚4天的功夫去考虑。4天以后，要是他仍然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就要判他死刑。赫米亚从公爵跟前退出来以后，就去找他的情人拉山德，把他的危急情势告诉他，说他要么就得放弃他而嫁给迪米特律斯，要么就得在4天以后死掉。拉山德听到这个不祥消息十分悲伤，这时候他想起他有个姑妈住在离雅典不远的地方，到那个地方就不能对赫米亚施行这条残酷的法律了，因为出了城界他就无效了。他提议赫米亚当天晚上从他父亲家里逃出来，跟他一起到他姑妈家去，他们就在那儿结婚。我在离城几英里以外的树林子里等着你，拉山德说，就是咱们在愉快的五月里常跟海丽娜一起散步的那个可爱的树林子。赫米亚兴高采烈地同意了这个建议，除了他的朋友海丽娜，他再没把要逃跑的事告诉旁人。海丽娜，姑娘们

0: 为了爱情会做出傻事来的，非常不仁厚的决定去把这件事说给迪米特律斯听。虽然除了跟着他那不忠实的爱人到树林子里去这点可怜的乐趣外，泄露朋友的秘密他是指望不上什么好处的，因为他准知道迪米特律斯一定会到那里去追踪赫米亚。拉山德跟赫米亚约定见面的树林子，就是那些叫做仙人的小东西经常喜欢去的地方。仙王奥布朗和仙后提泰尼亚带着他们所有的小随从在这个树林子里举行午夜的宴会。这阵子小仙王和小仙后之间不幸闹翻了，每逢皎月当空的夜晚，他们在这个快乐的树林子里的阴凉小道上总是一见面就吵架，直吵到那些小仙子都害怕地爬到橡果壳里藏起来。这次不愉快的争吵是由于提泰尼亚不肯把他偷偷换来的小男孩送给奥布朗。这个小男孩的母亲是提泰尼亚的朋友，他一死，先后就把孩子从奶妈那儿偷来，在树林子里抚养。这一对情人在树林子里相会的晚上，提泰尼亚正带着几个宫女散步，他遇见奥布朗，后面还跟着仙宫的侍臣。
1: 真不巧，又在月光下面碰见了你，骄傲的提泰尼亚，
0: 仙王说。
1: 仙后回答说，怎么好妒忌的奥布朗是你吗？仙子们快快走开吧，我已经发誓不跟他在一起了。
2: 等一等，莽撞的仙女，
0: 奥布朗说，
2: 难道我不是你的丈夫吗？为什么提泰尼亚要违抗他的奥布朗呢？把你偷偷换来的小男孩给我做童儿吧。
0: 你死了心吧，仙后说，那你整个仙国也买不了我这个孩子。然后他就气冲冲地离开了他的丈夫。
2: 好，去你的吧，奥布朗说，为了报复这次的侮辱，我要在天亮以前给你苦头吃。
0: 于是奥布朗把他最宠信的枢密顾问官珀克叫来。珀克有时他也被称作好人罗宾，是个伶俐狡猾的精灵，他常在邻近的村子里玩些滑稽的鬼把戏，有时跑到牛奶房去撇取奶皮，有时他那轻巧灵便的身体钻进搅奶器里。当他在搅奶器里以奇妙的姿势跳着舞的时候，挤奶的姑娘无论费多大事也不能把奶油做成黄油，村里的小伙子去做也不成。什么时候珀克高兴到酿酒器里去恶作剧，卖酒就一定给他弄坏。当几个善良的街坊聚在一起喝美味的麦酒的时候，珀克就变成一只背熟的酸苹果跳进酒杯里去，趁老太婆要喝的当，他就蹦到她的嘴唇上，把麦酒撒遍了她那干瘪的下巴。过了一会儿，老太婆正要庄重地坐下来讲个悲惨的故事给街坊听，珀克又从她身底下抽出那只三角凳，把那可怜的老太婆摔在地上。于是那些爱嚼舌头的老人都捧腹大笑，赌誓说他们从来也没有这么开心过。
3: 珀克，到这儿来，
0: 奥布朗对这个快乐的小夜游者说，
3: 去替我采一朵姑娘们叫做细恋花的那种花，把那小紫花的枝叶滴在睡着的人的眼皮上，就能叫他们醒来头一眼看见什么就爱上什么。在我的提泰尼亚睡着的时候，我要把这种花枝滴到他的眼皮上去，他一睁开眼睛，不管看见的是狮子、熊、好捣乱的猴子，还是爱管闲事的无尾猿，他都会爱上的。我还知道另外一种魔法可以替他解除眼睛上的这种魔法，可是他得先把那个孩子给我做童儿。
0: 珀克打心坎上喜欢恶作剧，对主人要玩的这个把戏感到非常有兴趣，就跑去找花了。奥布朗等着珀克回来的当，看见迪米特律斯和海丽娜走进树林子里来。他偷听到迪米特律斯怪海丽娜不该跟着他，他说了许多无情的话，海丽娜温柔地劝他，叫他回想当初他怎样爱过他，并且向他表示过忠诚，他却丢下他， 像他所说的，任凭野兽

去摆布，他呢仍旧拼命追他。一向对忠实的爱人有好感的先王深深同情海丽娜。拉山德说，他们在月光底下常到这个愉快的树林子里来散步，也许在迪米特律斯爱着海丽娜的快乐日子里，奥布朗还看见过他呢。不管怎样，等珀克带着小紫花回来，奥布朗就对他的宠儿说，拿一点花去，树林子里有个可爱的雅典姑娘，她爱上了一个傲慢的小伙子，你要是看见那个小伙子在睡觉，就滴一些爱汁在他眼睛里，可是要等姑娘离他很近的时候再去滴，那么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就会是这个受他轻视的姑娘，你可以从那个小伙子穿的雅典式衣裳上认出他来。珀克答应把这件事办得很巧妙，然后奥布朗就趁提泰尼亚不在意到他的卧室去，这时候他正预备睡觉，他的先室是个花坛，在金银花、麝香蔷薇和野玫瑰铺成的罩盖下面，长着野麝香草、莲香花和芬芳的紫罗兰。提泰尼亚每天晚上总要在这儿睡一阵，他盖的被子是压光了的蛇皮，虽然是很小的一块，却也足够裹起一个仙人了。他看见提泰尼亚正在吩咐他的仙女们，在他睡着的时候都该做些什么。你们当中，先后说，有的去杀死麝香蔷薇嫩包里的蛀虫子，有的去跟蝙蝠打仗，把他们的皮翅膀拿来给我的小仙子们做外衣，有的去监视那每天晚上都吵吵闹闹啼叫的猫头鹰，不要让它走进我的身边。不过现在先把我唱睡了吧。于是他们就唱起这支歌来了。双舌的花舌，扎手的刺猬，远远走开吧，蝾螈和蜥蜴不要捣乱，也不要走进仙后的身边，夜莺用甜蜜的腔调跟我们一道唱催眠曲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睡呀睡呀睡觉吧，灾害、邪魔和符咒都走开，永远不许挨近美丽仙后的身边，听着催眠曲去睡吧，晚安。仙女们用这支可爱的催眠曲把他们的仙后唱睡了以后就走开了，去做她所吩咐的重要工作。这时候奥布朗脚步轻轻地走进他的提泰尼亚身边，滴了些爱汁在他眼皮上，说，你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什么，就把什么当作真正的情人。可是咱们再回来说说赫米亚吧，他为了逃避由于不肯嫁给迪米特律斯而注定的死罪，那天晚上就从他父亲家里逃了出来。他走进树林子，看见他心爱的拉山德已经在那儿等着他，好把他带到他姑妈家去。可是他俩还没走完半个树林子，赫米亚就已经累极了。拉山德对这位亲爱的姑娘照顾得十分周到，赫米亚为了他也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可见他对拉山德爱得有多么真挚。拉山德劝他在长着柔软的青苔的土地上休息到天亮，他自己也在离他不远的地上躺了下去，他俩很快就睡着了。在这儿他们给珀克发现了，珀克看见一个漂亮小伙子在睡觉，又见他的衣裳是雅典样式的，离他不远还睡着一个可爱的姑娘，就断定他们必然是奥布朗派他来找的那个雅典姑娘和他那个傲慢的情人。既然只有他们俩在一起，珀克很自然地估计男的醒来头一眼一定就会看到那个女的，于是珀克不再犹豫，就动手往他眼睛里滴了一些小紫花的汁液。可是海丽娜刚好打这儿走，拉山德一睁开眼睛，第一个看见的不是赫米亚，却是海丽娜。说也奇怪，爱之的魔力真大，拉山德对赫米亚的爱情居然全都消失了，他爱上了海丽娜。要是他醒来头一眼看见的是赫米亚，那么珀克的冒失就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他已经对那位忠实的姑娘十分痴情了。可是仙人的爱的迷药硬叫可怜的拉山德忘掉他自己的忠实的赫米亚，反而

去追求另一位姑娘，深更半夜把赫米亚孤零零一个人丢在树林子里睡觉，这真是个悲惨的意外。于是这件不幸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正如前